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同我陈叔一起欣赏中乐。在未来几集，我们会逐一走访神州大地的不同省份，欣赏每个省的风土文物和每个省独有的音乐风韵。在这一集，我们不如先去大西北遨游一下陕西省。为了这样，我将今集的标题定为遨游陕西赏风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如果以现代的中国版图来看，由东面的黑龙江计起，而一直到西边的新疆为止，陕西省其实差不多在北方的中间。不过传统以来，陕西省并非居中，而是中原以西的一个重要地区。省内的西安既是汉唐时代的故都名城，亦是大西北的后援重地。从西安地区往西面出发，就是河西四郡，亦即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历代以来，西安附近所积藏的文物简直数之不尽，难怪住在西安附近的现代人成日都咁讲笑，埋在地底而有待出土的文物还远远多过已经出土了的文物。提起出土文物，当中规模最大、阵势最强的当然是秦代兵马俑。如果你曾经实地看过兵马俑，一定深受牵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原来每个兵马俑都刻有个别工匠的姓名，这种生产责任制促使工匠不敢轻忽，而要认真做工。另外，展馆里面所陈列的剑器再再说明秦国的铸剑比其余的六国优胜，而这些都是秦国之所以吞灭六国的原因。当你站在一排排兵马俑附近而稍发思古之幽情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彭修文的《秦兵马俑》呢？

头先大家听到嘅系幻想曲《秦兵马俑》嘅其中一段，叫做《大独园》，关山万里共雪寒。大独系指行军时嘅军旗。呢段乐曲大概系话喺漫天风雪嘅时候，军队冒住风雪往前推进嘅悲壮场景。头先嘅版本是严慧昌所指挥的香港中乐团的演奏。

听完两首同兵马俑有关嘅创作乐曲，我哋转为听下一首地地道道而极之有名嘅陕北民歌《兰花花》。呢首歌曲亦可以叫做《兰花花》，不过如果根据歌词嘅意思，叫佢做《兰花花》比较正确啲。歌曲大概嘅意思系话，一位漂亮嘅少女被迫嫁俾一个老头子，而唔可以同佢所爱嘅情郎长相厮守。佢要冒死飞奔去见佢情郎，就算死都要死在一起。

头先嘅蓝花花唱法上系咪同大家听惯嘅版本好唔同呢？系啊，系我特登拣咗呢个录音同大家分享嘅。呢、這个其实系原唱版本，而唱者系刘燕平，佢唱得好土，而冇乜声乐上嘅修饰，所以比一般流行版本朴实得多。如果你喜欢戏曲，就肯定听过戏曲里面有一个叫做梆子声腔嘅体系。所谓梆子，是一种长形的木造的敲击乐器。这种敲击乐是用来掌握戏曲的节奏。以目前来说，跟梆子直接或者间接有关的剧种超过20个。陕西省正正是梆子剧种的老家乡，而当中在陕西南部的秦腔更加是梆子剧种的老大哥。在明朝末年，以秦腔为首的山陕梆子因战乱而东移，带动了河南梆子、河北梆子、山东梆子这类剧种的成长。秦腔有很多剧目，其中一出叫做《火焰区》，个区字是宝马名区的区。这出《火焰区》大概是说忠良之后被奸臣所害，有位买卖马匹的义士骑着他的宝马火焰驹跑到去边疆求救。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秦腔原剧火焰驹的选段，而是孟庆华有感于这个剧种和这出戏而创作的同名乐曲。

头先嘅火焰区系由姜黑尾以马骨糊同埋黄芥以中丸嚟煮就。除咗秦腔，陕西省仲有好多其他较为小型嘅剧种，例如二人台、碗碗腔、道情同埋梅湖调。而呢啲剧种系对变自省里面嘅曲艺。而家我哋准备听嘅《秦川抒怀》，是作曲家

剛才以笛子主奏的秦川抒懷是由杜聰吹笛，而徐超銘就以笙為他伴奏。剛才提過陝西最大型的劇種是秦腔，不過除了秦腔，陝西還有很多小型劇種，而這些劇種

主要是由当地的说唱艺术演变过来的。以下要同大家分享的道情音乐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道情的道字是道教的意思。所谓道情音乐就是指用于道教仪式的音乐。本来这类音乐只是限于道教音乐，但后来玩道教音乐的道士将一些民间音乐移植了过去，变成道俗相混的音乐。当然民间音乐亦在某程度上面吸收了一些道教音乐。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陕西筝鸣家周延甲改编自道情音乐的筝曲，而曲名叫做道情。

陕西固然是古筝的老家乡，但陕西除了秦筝之外，它的西安古乐都很有名的。而这种古乐主要是筝道双韵的音乐。换句话说，这类锣鼓音乐既用在佛教，亦用在道教。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乐曲叫做《雁落沙滩》，正正是筝道共乐的乐曲了。

头先嘅一首西安古乐《雁落沙滩》，系由西安一个古老嘅乐社叫做周泽南泽贤古乐社演奏。听完一首咁古老嘅西安古乐，我哋转听一首比较现代嘅作品啦。作曲家程大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写了一套乐曲，叫做《陕北四章》。顾名思义，这四章乐曲是以陕西北部作为素材，而当中的第二章叫做《社戏》，它是取材着陕北地区的一个叫做二人台的小型剧种。所谓二人台，即是由一位小丑和一位小旦做对手戏。二人台是山西和陕西很流行的小型剧种。程大少《陕北四章》的社戏是借用二人台的乐曲来描述民间的喜悦。

头先嘅社戏系由张健吹笛，由关乃忠指挥华夏民众乐团演奏。较早前我哋欣赏过一首以古筝演绎嘅道情音乐，依家轮到以古筝演绎一首陕西民谣啦。呢首民谣叫做《绣金匾》，将民谣转成筝曲嘅，亦都系头先提过嘅周延格。不过今次演奏呢首《绣金匾》嘅，并唔系佢个女周望，而系另一位陕西筝名家曲云。而曲云年轻嘅时候都有跟过周延格嘅。

一首曾曲《绣金匾》，将我哋带到嚟节目嘅尾声啦。临结束之前，我哋听翻首农民庆祝收成嘅民谣啊。呢首叫做《秋收》，系由黄坤演唱。我陈叔祝愿大家一年到晚勤奋有成，收获丰富。再会。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咁欢迎大家翻到嚟嘅星期嘅尽在不言中呢个节目。咁上嗰四个星期咧，大家听过咧啲管乐团嘅原创嘅作品。咁今个星期咧，我就谂住咧就转一转嘅风格，就揾一啲咧就系有一个 transcription， 即是话咧个编曲嚟到做成一啲音乐嘅。咁你话点解由呢个编曲咧，就点解唔原创作品呢？因为虽然管乐团咧系一早。即係我哋提過咧，就係文藝復興時期，十六世紀咧就已經好盛行，去到十七、十八世紀、甚至十九世紀咧就好興盛、好蓬勃。咁但係喺當時咧，佢雖然有一啲管樂團嘅原創作品嘅，咁但係咧喺大眾嘅眼中咧，佢好多時咧就未必係個演奏嘅原創作品嘅，因為當時佢最大嘅功能，一個管樂團嘅功能咧，就係喺個公眾嘅地方，特別一啲例如一啲廣場裏面咧，就會演奏一啲大家希望聽到，例如啲歌劇嘅選段啊，即係例如可能係蒲薛尼啊，或者其他作曲家嘅作品。咁點解係咁呢？因為咧好多時一啲例如歌劇啊，甚至乎一啲管弦樂曲咧，喺當時咧十八、十九世紀咧，其實就唔係好普及咧，喺一般平民百姓咧都會入去睇嘅。一來咧，有啲就係甚至乎喺呢、這個即係皇室貴族屋企啦，咁當然你入唔到去聽啦。咁甚至乎啲歌劇咧，因為門票咧都唔平嘅，咁所以一般普羅百姓咧就未必有機會入到去聽嘅。反而啲唔同嘅會堂。或者甚至乎啲廣場裏面咧，啲管樂團咧就會將呢啲音樂嘅選段咧就編排成管樂嘅演出，咁等一般嘅平民百姓咧都可以聽到。咁有陣時咧亦都會做一啲宣傳嘅效果，因為點解咧？因為有啲作曲家咧，甚至乎一啲出版商咧，佢覺得啊，管弦樂團咧可能啲人哋未必成日聽到嘅，咁佢首先咧反而發放咗啲管樂團嘅版本出去，咁大家聽下聽下啊。去聽下反應，即係好似而家咧，即係政治興放水嘅，即係講咗出嚟，等佢哋反應聽下，然之後睇下仲推唔推行。咁喺呢個音樂上面都有啊，係用管樂團咧嚟俾一個大眾咧聽咗，睇下反應。如果受歡迎咧，佢就對推出；如果唔係，可能咧就另作打算。咁我哋今日咧就會係為大家咧帶來一啲多數都係啲管弦樂團嘅作品嚟到編寫成一個管樂團嘅。咁係咪所有作品都得呢？咁其實就唔係，因為點解呢？十八世紀例如莫扎特或者貝多芬嘅作品呢有啲困難，因為點解呢？因為十八世紀呢通常都係一個管樂團呢或者一個管樂嘅一個部分呢就為一個次要嘅，大多數嘅骨幹呢只不過係一個弦樂嘅啫。咁而如果將佢轉化成或者係一個編排成一個管樂團嘅一個演出呢，有少少嘅唔係好好嘅，或者一個弱點就係呢啲管樂特別係一啲單簧管同埋一個長笛咧，

經常都要扮演咧，明明佢係一個長笛或者一個單簧管，要變成小提琴咁樣咧，又快啦，又高啦，咁其實就極不理想嘅。咁我今日咧就揀選咗一啲咧，就大家可能聽上嚟咧就係比較舒服嘅作品。首先第一首作品咧，我為大家帶嚟咧就係韓德爾嘅作品，係《皇家煙火音樂》。咁呢首作品咧，我哋聽一聽咧，佢好巧妙地咧，令到啲管樂團嘅樂器咧聽上嚟咧，唔係真係重複呢個弦樂器嘅，而係特別有佢自己嘅個性嘅。我哋聽其中嘅兩個選段，第一段咧就係個序曲，第二段咧就係布雷舞曲，大家聽一聽。

啱听到由芬内尔领导克里夫兰管乐合奏所演奏韩德尔的皇家烟火音乐，咁大家听到佢里边嘅编排咧，就真系发挥到啲管乐嘅特色嘅，即系例如咧一啲木管乐比较灵巧嘅，即系例如头先啱啱听到嘅布雷姆曲嗰度咧，同埋第一乐章佢个序曲里边咧，嗰啲铜管乐嗰种嘅威势同埋嗰种咁嘅音色咧，就比较呢个气势磅礴逼人嘅，咁同呢个管弦乐团嘅版本咧嘅味道就真系有少少差别嘅，咁所以大家就各有喜好啦。咁跟住你带落嚟嘅作品咧，仍然系巴洛克时期嘅巴嘅一首《耶稣人类的喜乐盼望》。

大家啱啱聽到咧，就係華特智輝由加拿大銅管五重奏，即係 Canadian Brass 同埋多倫多銅管樂團合奏嘅一首巴克嘅作品《耶穌：人類嘅喜樂盼望》。咁剛才呢首嘅處理呢，就有少少好似喺呢個巴洛時期一啲唔同嘅協奏曲嗰啲咁。即使話呢，佢個獨奏嗰、那個五重奏奏一段，然之後個管樂團呢又奏另外一段。咁佢呢聽嗰時呢就比較柔和，同埋呢冇咁好似一啲銅管樂嘅比較霸道嘅聲音嘅。咁嚟到呢喺十九世紀嘅作品，就係、是、俄羅斯嘅作曲家穆索斯基嘅一首圖畫展覽會。咁喺處理咧呢個十九世紀嘅作品咧就好唔同，因為咧好多時咧，特別係俄羅斯作曲家咧，佢就係同呢個十八世紀好唔同啦。佢就係唔係淨係用一個弦樂做骨幹嘅，咁所以本來原曲咧就已經可以咧聽上嚟即係比較管樂嘅一啲或者一啲同管樂嘅一啲嘅部分咧就比較重要。咁相對嚟講咧就編排咧就比較簡單，唔同話喺十八世紀，所以咧我就。亦都今日唔選播十八世紀作品，因為好多時咧，佢太過倚重一個弦樂器做個骨幹咧，轉俾或者又編俾呢個管樂團做一個演奏咧，係比較困難嘅。咁我哋聽一聽穆索斯基嘅圖畫展覽會，我哋當中會選奏三個段落嘅《漫步》《聖堡》同埋《女巫》。

啱听到咧，系由亨野哲也指挥日本大回响乐团所演奏俄罗斯作曲家穆索斯基嘅图画展览会。咁你听到呢首作品咧，或者你话对比翻你原本嘅一个管弦乐嘅一个编排咧，其实都好相似，因为点解咧？因为本来拉威尔嗰个配器咧，都好着重呢个管乐同埋铜管嘅，咁所以听上嚟咧，大家冇乜分别嘅。咁我而家跟住嚟听一听咧，就20世紀呢首作品咧，对于编曲者咧或者个编排者咧一个好大嘅挑战嘅，就系亨德密特，即系德国嘅作曲家亨德密特一首韦伯交响变奏曲。呢首作品咧系以呢个弦乐为一骨干嘅，咁你听听咧呢位编排者咧一个 arranger 咧，佢点样可以咧将啲弦乐器就变成好顺畅喺个管乐团里面演出嘅？咁我哋听其中嘅第三、第四乐章，亨德密特嘅韦伯交响变奏曲。

大家刚刚听到咧，系由桑原指挥东京搞成管乐团所演奏嘅《亨德密特韦伯交响变奏曲》嘅其中第三同埋第四乐章。咁你听到咧呢、這个编排咧，发觉啊真系几好喎。咁但系可能咧，大家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可能会问系咪首首乐曲即系由一个管弦乐团变成一个管乐嘅版本都得咧？咁我就俾大家少少嘅专业嘅意见咧，就系咧如果你真係個技巧好高嘅，就基本上咧95%都得嘅。但有啲咧真係咧真係，因為可能咧佢有啲牽涉到一啲弦樂嘅一啲特別嘅演奏方法，或者咧佢個技巧咧喺個弦外裏邊咧先發揮到咧。咁你夾硬咁樣轉化成或者編排成一個管樂團咧，個效果就真係唔係咁好嘅。咁所以大家咧

如果真係有興趣咧，做一個編曲，將一個管弦樂團嘅作品編成管樂團咧，就大家真係要聽清楚、睇清楚，係咪適合嘅管樂團？如果唔係咧，個效果可能咧即係個災難性嘅效果嚟嘅。咁今個節目為大家帶嚟最後一首樂曲咧，亦都係一首編曲嚟嘅，就係一首大家可能耳熟能詳嘅，係史丹文斯基嘅《火鳥組曲》。咁其實《火鳥組曲》咧，係喺呢個管樂團版本咧，其實有相當多嘅版本嘅。咁我哋聽呢個咧，我哋聽聽佢嘅效果係點咧？係史丹文斯基嘅《火鳥組曲》。

啱聽到係由朗圖領導美國陸軍管樂團演奏史德勒文斯基嘅《火鳥組曲》。咁聽呢個版本咧，大家發覺咧係咪同呢個管弦樂版本咧？雖然你發覺有啲似，但你發覺咧有唔同嘅味道，咁亦都有唔同嘅感覺嘅。咁所以大家下次聽呢啲即係例如《火鳥組曲》啊，或者其他啲經典嘅管弦樂作品嗰陣時咧，有多個選擇啦，可以聽下管弦樂版本，亦都睇下管樂團嘅版本。亦都話大家咧，下次聽音樂會嗰陣時咧，亦都係選擇啊，原來咧而家唔同嘅管樂團咧都會演奏啲唔同嘅一啲經典嘅作品嘅。咁大家咧即係除咗去管弦樂團聽一啲管弦樂版本之外咧，大家可以聽一聽咧唔同嘅管樂嘅版本，即係為大家咧轉下口味啊嘛。即係例如咧，大家今日可能食下中餐嘅，下次可能日本菜嘅。咁日本菜咧可能都有啲啊傳統啊，定係現代創作嘅由日本嘅料理。咁聽音樂都係啦，即係大家可以嘗試下咧，聽下唔同嘅版本，即係管弦樂團又聽下，管樂團聽下，咁大家可以領受到唔同嘅口味嘅。希望大家中意呢個版本啦。咁下個星期咧，我會為大家帶嚟咧一啲經典嘅管樂作品，唔好錯過啦，拜拜。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永华。咁一连五集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呢、這个特辑呢，今日就嚟到第五集啦。咁我哋嘅音乐作品由第一集开始呢，由长征交响曲出发，讲呢个1934年到36年嘅长征。咁事件一路呢引发出呢后来嘅作品呢都有好多爱国嘅情怀。咁一直到今次嘅呢个第五集呢，我想个主题呢就係、是、都系一个爱国嘅表现，但係呢就指向咗我哋香港有关嘅，就係回归1997年。97前后香港都有好多音乐创作，无论流行音乐与所谓严肃音乐呢，都系有少少受呢个社会转变嘅影响而创作嘅。当然我哋皇后大道东呢首曲，咁同埋黄沾先生当时有啲填词嘅曲，其实都系有受社会转变嘅影响而创作嘅。咁喺写呢个所谓严肃音乐里面呢，其实都有包括我自己啊，都有一啲喺音乐嘅反映。但第一首我想播出嚟嘅呢，就系、是、上海作曲家朱倩怡嘅作品。朱倩怡呢，佢系安徽人，出生于天津，但系上海长大，所以都几乎当咗上海人咁样。咁佢系去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佢嘅音乐嘅，所以佢嘅可以讲话技术非常扎实。朱倩怡老师呢1922年出生，咁2017年多年前呢就先过世嘅。咁佢系一位呢好备受尊敬嘅，其实佢嚟过香港几次，当时我喺中文大学都请佢去讲过一两次课嘅。佢有咩咁特别呢？早年嘅时候，因为喺社会上嗰种嘅面貌呢，佢系写一啲歌颂呢样歌颂嗰样嘅一啲歌，咁亦都有写下一啲交响乐，但系呢就唔系叫做交响曲，就唔系好大型。咁反而一路到可以讲话改革开放，当气氛系好自由嘅时候呢，佢就写佢第一首交响曲，第一交响曲。嗰阵时系几大呢？63岁。嗱，历史上喺西方音乐历史呢，嗰啲写交响曲嗰啲好早就写㗎啦。虽然写完唔系好满意，例如 Bruckner 布鲁克纳呢，佢写完第一交响曲呢，佢觉得自己个技术唔扎实，就返入去维也纳音乐学院呢再学习写呢个对位法嘅。咁但係佢哋写嘅时候好少会话冇人，应该话冇人系60岁之后第一交响曲。但係朱倩怡老师呢，佢63岁先写第一交响曲，都一直写咗10首喺佢过世之前。所以好多时候我自己都有喺大学教书，成日叫啲同学，你唔使觉得自己好迟开始㗎喎，朱倩怡老师63岁第一交响曲都写咗10首。当然唯一你嘅客观要求，你比较你嘅寿命比较长少少，咁你就可以做到嘅。但係63岁写第一交响曲系一啲都未迟。佢写到第四首交响曲嘅时候呢，佢其实每首交响曲都有啲新意。第四首呢，佢系写俾一个中国笛同埋22支弦乐嘅，即系一个弦乐队嘅。呢、这个作品佢当时系送咗去瑞士 Marie Jose 作曲比赛，仲攞到第一名。当时佢第四交响曲，我相信佢接近70岁嘅，佢居然系参与一个国际比赛，仲赢咗。佢经过香港嘅时候，我请佢翻嚟中文大学演讲俾啲同学，大家都觉得啊，真系好了不起。后来佢嘅八九十交响曲咧，几乎每首都有啲唔同嘅。有首交响曲系得两个敲击乐手，两个敲击乐手完全冇乐队嘅，但系佢创出一个叫交响曲嘅名。咁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用呢、这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呢首诗，就用京腔唱出，再有古琴伴奏，大乐队伴奏，所以佢系不停咁呢位老先生咧去转变。其实我问过佢，佢写到第十首交响曲嘅之后，唔知两三年咧，我问佢你会唔会继续写落去啊？因为当时佢都仲系好健康，咁佢就话算啦，我写咗十首就唔再写啦，咁之后就冇再继续写。今次系想奏佢一首咧，对香港来讲有特定意义，就是1996年的时候他的作品41叫做《百年沧桑》。当时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回归前一年呢，中国音乐家协会搞了一个香港回归的音乐作品征集活动，其实叫征集活动，其实是比赛，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很多人参加，最后是评了30首做复赛，然后最后评10首去比赛。咁佢呢首《百年沧桑》呢，就係攞金奖嘅唯一一首。咁佢自己所讲呢，就係
呢个咧系为咗迎接香港回归，但系里面嘅内容咧并不涉及香港嘅边一件事件，佢只系觉得数百年来中国人民嘅苦难史同埋奋斗史咧，系一直到今日咧，即系国家慢慢去归一。咁佢呢首作品，当然我哋可以理解咧，一开始咧就系、是。好似啊，香港嘅小渔村啊，咁啊好优雅，咁后来就有啲苦难啊，咁然后经历苦难咧就回归，充满呢个辉煌嘅未来。咁所以呢个作品咧，其实系同香港系有密切关系嘅。咁我哋就听听呢一个作品咧，系上海交响乐团喺呢个陈涉阳指挥底下咧演出呢首《百年沧桑》。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作曲家朱倩怡在1996年为了香港回归所写的《百年沧桑》，是陈涉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咁听完呢个作品之后呢，咁呢个节目嘅去到最后呢个第五集呢，我亦都介绍我自己一首与回归有关嘅。其实我写过三首交响曲系与回归有关嘅。我自己呢就叫佢做回归。

歸三部曲。我的第四交響曲是一個拉丁文的大合唱 Te Deum， 即是謝恩讚美頌，當時香港聖樂團委約我寫的，在1995年左右。當時這個作品是大會堂的周年，那我就覺得我們有很感恩，我們有這個香港大會堂這麼多年，然後呢未來的歲月我們不知道吉凶，當時是這樣的，但無論如何我們知道未來是會有很多社會轉變，但我們對過去是非常感恩，所以我就寫這個第四交響曲。跟著我寫我的第五交響曲是三國，第五交響曲三國呢，因為當時接近這個回歸了，咁我覺得澳門亦都知道幾年後回歸啦，咁我一來好鍾意睇三國演義嘅，咁我覺得三國演義第一句呢就天下大勢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咁我覺得呢個合呢就好快會嚟到㗎啦，咁就寫咗呢個三國。咁寫到呢個第六交響曲嘅時候呢 ,1996 年啦，就回歸在職啦，咁我就寫咗呢首第六交響曲叫九州同，是三個樂章的，而家總譜都在北京出版了的。因為當時看到陸游一首詩呢就話但悲不見九州同，因為陸游呢就是南宋的人，南宋大家都知道被逼偏安南方，本來是北方的。咁陸游呢成日想返去即係呢個北宋復國，攞返呢個土地，咁但係當時係似乎冇咩希望，咁所以佢就話老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即是说我今日就眼睇唔到啦，第日你嚟祭祀我嘅时候呢就话俾我知。但当然可惜呢，呢个系不成真嘅，因为南宋之后呢就元朝已经入侵。咁我写咗呢个呢，我就希望九州同嘅，其实我呢就唔系讲緊政治嘢。我希望全世界华人社会呢都是大家一心的。即是我的包括埋伦敦三藩市多伦多的唐人街。即是我这个九州同全球华人并不专指。咁呢个呢大家呢，我就因为三个乐章比较长，我只是揀咗第一第三乐章连播啦。咁而家大家听呢就是麦加洛在俄罗斯的佛罗奈斯市呢用他们的当地交响乐团替我录音的，我的第六交响曲九州同的第一第三乐章。

刚才大家所听到就是麦加洛指挥弗罗内斯在俄罗斯的交响乐团的录音，是我的第六交响曲九州同的第一、第三乐章。咁就正式结束咗我哋一连五集嘅呢个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嘅特别节目。咁好多谢大家收听，我系陈永华，将来有机会再见。

华格纳嘅《指环》当中嘅四部歌剧加埋一齐超过14小时。如果要将如此庞大嘅音乐浓缩成一首交响乐作品，究竟可以点做到呢？指挥家马石尔就接受咗呢一个挑战，将《指环》重新编成一套完全冇歌唱嘅管弦乐作品。佢唔系简单咁样将唔同乐段剪埋一齐，而系透过唔同主导动机嘅互相呼应，保留咗《指环》庞大而且紧密交织嘅音乐结构。作品冇加入任何华格纳以外嘅音符，同时按照四部歌剧嘅故事时间顺序发展，冇歌声，冇舞台，只有管弦乐宏大嘅力量，就系呢一部由马石尔改编嘅《无言的指环》。在年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哈丁指挥的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千祈不要错过年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巨人，是在2025年6月26日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相当罕见，两首第一交响曲是充满创作灵感的狂喜之中呈现，而创作过程亦横跨十几年之久。当然入面亦有本应为第二但以第一交响曲面世的作品。首先是巴西域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下完成的新古典主义四乐章大作第一交响曲，之后是马勒自成一世界的第一交响曲巨人。今场乐归压轴音乐会势必精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喺一时之选呢个节目入边，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而短小嘅音乐噶。咁阵间咧，想同你听下舒伯特嘅作品啊！舒伯特就好擅长创作钢琴小品嘅，我哋听下其中一首系《星思小调》第四首音乐瞬间，编号 D780。音乐有简单嘅三段体结构啊，开头嘅小调段落由流畅嘅两个声部组成，中段嘅节奏咧就好似舞曲嘅，阵间由钢琴家泰欧特演奏啦。然后有德弗扎克好受人欢迎的音乐，是他的第二套斯拉夫舞曲集编号72。比起第一套曲集，我们会听的编号72第二套曲集风格其实更加多元，有来自波兰、斯洛伐克和乌克兰的民族音乐元素。至于我们会欣赏的是最后的第八首，用到波希米亚的苏索斯卡舞曲的形式，是三拍子的，不过比较平和，阵间由内曼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奏。至于而家咧，先同你一起听一首声乐作品啦，系杜宝华嘅歌曲《若我诉说，若我爱上》。呢首歌表达嘅系爱情嘅回忆，里面并冇痛苦噶，而系感受到丝丝暖意。交俾女高音比奥，仲有苏法带领嘅。

哦，叫做《幽远的歌声》，作曲家是陈文杰。这首音乐是有新疆少数民族风格的，乐曲开头就比较宁静，气氛好像想起远方的回忆，中间的快板会热烈很多，稍后就会由刘森林弹奏中阮，另外一起演出的有弹奏敲击乐的陆建斌，然后我们听下一首更加大型的中乐的合奏作品，叫做《山地印象》，是关乃宗大师为好友丁老峰而作的板胡协奏曲，以阿里山的秀丽风光为题材。阵间想同你一起听里面第二个乐章，叫做山林火车。这个乐章温暖明媚，开头的时候轻快的节奏和汽笛声会令人联想到阿里山小火车。阵间我们听下改编给小提琴的版本，拉奏小提琴的是林超亮。不过现在先同你一起听一首山东筝曲。山东筝曲本身是相当刚劲有力又有流畅的气质的。我们会听下山东筝派大师韩廷圭演奏他自己的作品，叫做《骏马粉蹄》。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肖邦的一分钟圆舞曲，之后是舒曼的13首钢琴小品童年情景作品15，最后是李斯特的浮士德交响曲。这首作品可以说是由三个乐章，亦可以演绎成由三首交响诗组成，除了主题相关，还以音乐分析故事里面的三个主要角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浪漫时期钢琴家的作品了。

0: We have just heard a complete recording of Amilcare Ponchielli's La Gioconda, a work that fuses the essence of the French grand opera tradition and the intense passion of the Italian romantic melodrama. I am Looking Man. Thank you for staying tuned with RTHK Radio 4. Until we meet again in the next Sunday opera program, good evening and goodbye.
1: Art Tidbits
2: 藝術焦點
3: 嚟到8月30日，有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琴日就系意大利作曲家庞基耶利嘅生日啦。庞基耶利细个嘅时候咧，家境清贫啦。9岁嗰阵，佢得到资助进入米兰音乐学院。10岁嘅时候，已经创作咗一部交响曲啦。佢喺1854年毕业之后，去到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雷莫纳教书，同埋担任教会管风琴手。他的第一部歌劇《約芬夫婦》在這裡首演也都取得成功，當時龐基耶利只得22歲。雄心勃勃的龐基耶利之後去到皮亞琴察擔任樂隊指揮，但是他在跟著的10年寫成的作品都沒有受大眾注視。1873年，他的芭蕾音樂在史卡拉歌劇院上演成功，才令他事業出現曙光。3年之後，在同一個地點首演的歌劇《歌女招空達》更加將龐基耶利的事業推上高峰。劇入面的音樂既有抒情的旋律，亦都有活潑的舞曲節奏，令作品深得各地樂迷以至是意大利歌劇巨匠威爾第的讚賞。1880年，他仲获邀出任米兰音乐学院作曲教授，学生就包括日后重要的歌剧作曲家普斯尼和马士卡尼。听日就是以色列小提琴家伊萨克·普文·普尔文的生日了。普尔文是在1945年出世的，他小的时候就用玩具琴来自学小提琴了。4岁的时候，他患上小儿麻痹症，不过无了他继续学小提琴，后来进入了特拉维夫音乐学院。1958年，普尔文在纽约的电视节目入面演出，跟着亦都留在纽约居住，还进入茱莉亚音乐学院，跟随名师迪雷和加林美安学习。1964年，19岁的普尔文夺得著名的莱文特里德大奖，跟住几年他就在美国和欧洲巡回演出，从此被誉为最优秀的其中一位小提琴家，更加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突出的其中一位音乐天才。普尔文演奏技巧可以说无懈可击，音色和造句都是很优美的。他对巴克的作品，还有古典至到浪漫时期协奏曲的演绎都为人称道。在他众多的录音当中，除了有展现技巧的《巴格尼尼随想曲》之外，

欢迎来到新一辑的《人若黄昏后》。我那天撞见个朋友，他问我你最近在节目上讲的什么主题啊？那我说继续讲打仗。他很出奇地问，这样都跟音乐有关？我说当然有了，其实不单止是历史大事，有很多的科目都能够跟艺术文化扯上关系的。今一个部分我们集中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有很多平民被征入军队，包括音乐家，有些很不幸在战争中过身，另外有些生还到，但是之后阴影重重，要靠音乐创作去解脱的。我们亦都见到有另外一些例子，身体不合格所以入不到军队，但是呢就是以音乐作为对战争的回应。那我们以上介绍的呢都有例子同埋佢哋嘅作品会播出嘅。先带嚟呢一位英国作曲家 George Butterworth， 佢好不幸喺第一次战争期间逝世，佢係参战而死嘅。过身嘅时候只不过係31岁。听下佢其中最出名嘅创作《绿柳之岸》，Richard Hickok 率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Edo, The Banks of Green Willow by George Butterworth, who passed away at war in 1916 at the age of 31. Richard Hickox conducted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recording. 英国作曲家 George Butterworth 的田园曲《绿柳之岸》 刚才由Richard Hickox 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音乐开始了今日的人若黄昏后，我们今一个部分是讲打仗。刚才George Butterworth 一段咁有清新气息的音乐 好不幸帶出了作曲家悲劇式的結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被徵入軍隊，好不幸在其中一場最大型和死得最多人的戰役，The Battle of the Somme 陣亡。這場仗是在法國北部打，是所謂的Trench War 壕溝戰。其實我們講第一次世界大戰，一定會講到這一挺的戰爭的手法Trench War，因為真的用得很多。雙方都刮出一條低於地面的長形坑，士兵就躲在裡面 保護自己和躲避敵方的火力，所以如果你是在地面上看，即是戰爭期間，坑與坑之間，是所謂的No Man's Land，真是無人地帶，不要說人，我一隻鬼影都沒有，因為個個都躲在那些坑裡面。單單是這一場The Battle of the Somme，頭一日就死了 差唔多係6萬名嘅英國士兵。當時對於戰爭嘅生還者嚟講，能夠參與戰爭係一種歷練同埋一種光榮。我睇過一啲外國嘅劇集，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為背景，男士之間嘅對話經常會提到打仗，A會問B你有冇參與咗第一次世界大戰，B答話有，我仲喺The Battle of the Somme攞過一個榮譽嘅獎牌。佢咁講，其他人又會對佢另眼相看一啲。 戰爭是一個嚴肅的話題，我們應該予以尊重。睇翻一啲個別嘅例子，有公民好想去參軍，但係冇被錄取。我又覺得咧係帶出咗一啲嘅黑色幽默。我舉幾個例子，法國作曲家拉威爾都好想入伍嘅，被拒絕。 原因是因為他不夠磅，太瘦。這個例子有點令我想起一個 superhero 超級英雄 Captain America， 又是因為太奀，最初沒有被徵用。拉威爾後來創作了《富普蘭之墓》，就好像一首標準的法國組曲。 《富普蘭之墓》入面每一個樂章都是以舞曲命名的。 而作曲家更加將每一個樂章提獻俾佢一位或者兩位在戰死沙場的朋友。這套作品是戰爭之後由女鋼琴家 Margaret Long 首演，而 Margaret Long 嘅亡夫正係《富普蘭之墓》最美嘅樂章，係一段足記曲嘅 被提獻者嚟嘅。時間關係，我哋唔能夠成套組曲聽曬，我哋揀嚟其中四個樂章，第一前奏曲，第二段副格曲，第三段費拉南舞曲，同埋最尾嘅足技曲樂章。將時間交俾本港鋼琴家吳美樂。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Le Tombeau de Couperin by Maurice Ravel, namely Prelude, Fugue, Falkland, and Toccata Sonatine. That performance features the Hong Kong pianist Mary Wu. 本港鋼琴家吳美樂剛才演出過法國作曲家拉威爾六樂章的作品《富普蘭之舞》，我們聽過其中的四個樂章。音樂之前我們介紹過拉威爾，因為不夠磅，所以就參加不到第一場世界大戰，即是他入不到軍隊。另外一位作曲家 Gustav Holst 呢都冇资格入军队，因为佢眼睛同埋肺都有毛病嘅。后嚟军方终于批准霍尔斯特提供音乐服务俾嗰啲士兵。霍尔斯特作咗著名嘅行星组曲，其中嘅火星战争之神就系作曲家对战争嘅残酷嘅理解。我哋听下指挥苏不梅达带领洛杉矶爱乐乐团演出。

Mars, the bringer of war, being the first movement of The Planets, Opus 32 by Gustav Holst. Supermater conducted the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at recording. 蘇本梅達帶領洛杉磯外樂樂團歌才演出過霍爾斯特行星組曲作品32的第一樂章《火星戰爭之神》。你收聽的是星期日由廖碧晶主持的人若黃昏後，今一個部分我們講打仗，特別就是集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舉了幾個例子。

啦，有啲作曲家啊唔能够入到军队，就以音乐为回应啦。最后出场嘅呢一位英国作曲家 Sir Arthur Bliss， 佢参加咗第一次世界大战，身体上咧佢唔单止生还咧，佢其实仲伤咗好少啊。佢细佬就冇咁幸运啦，喺战争中系命丧啦，亦都系我哋刚才讲嘅嗰场大型战争 Battle of the Somme 嗰度系过身嘅。但系心灵上咧 ，Sir Arthur Bliss 系极度创伤嘅。打完仗之后，佢夜晚黑经常会发噩梦。在他的信件、日记、还有之后出的自传都记下了很多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惨痛的回忆。他后来作了这一套早晨的英雄 Morning Heroes， 提献给他弟弟和其他阵亡的朋友。不过呢，其实这个题目是真係好慘嘅。Morning Heroes 其實係嚟自一首詩 ，Wilfred Owen 創作，描寫咗 The Battle of the Somme 嘅第二朝早啊，即係充滿咗屍體，佢哋就好似清晨嘅英雄咁，正投向天父嘅懷抱啊。而喺呢一套作品入邊咧。Sir Arthur Bliss 是引用了很多的诗句又有和神话故事，例如有来自荷马的史诗 The Iliad。 我们以下听下第一乐章部分片段，就是描写了特洛伊的大王子，即是来自 The Iliad。 Hector 在打希腊的敌人 Achilles 之前和他的太太 Andromache 的道别。

We've been listening to part of the first movement of Morning Heroes, written by the English composer Sir Arthur Bliss. This movement describes Hector's farewell to Andromache from the Iliad by Homer. In that performance, John Westbrook was the orator, and he was joined by th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Sir Charles Groves. 我们刚刚听过19、20世纪英国作曲家 Sir Arthur Bliss 的作品《清晨的英雄》其中第一乐章，取材自荷马的史诗 The Iliad 其中特洛伊的大王子 Hector 和他妻子 Andromache 的告别。担任演出有旁述员 John Westbrook 联同 高魯夫斯爵士带领的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由于我分后今一个部分和大家主要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音乐家关联的一些事迹，在这里先休息一阵。新闻报道之后有第二个钟头音乐自由播放时段送给你们。我是廖碧晶，好快见。

欢迎继续收听由廖碧晶主持的《人若黄昏后》，开始我们第二部分节目，有这一首叫《三角关系》的作品 ，Fasco Martins 作曲，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联同其他乐器演奏家演出。

Opening the second hour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riangular Situations by Vasco Martins, played there by guitarists John Williams and John Etheridge, together with contrabass player Chris Lawrence. 吉他演奏家約翰威廉斯 除了是一位很出色的吉他演奏家之外, 還很喜歡試新東西, 探索新音樂, 和新的樂器組合。 剛剛我們聽過他聯同吉他演奏家John Etheridge 還有配低音大提琴家Chris Lawrence演出一首叫做《三角關係》的作品。 作曲者是Vasco Martins， 來自Cape Verde。 Cape Verde是西非對出 的一個群島的國家仔，我今年之前從未聽過這個名字，今年之所以聽過，就是因為Cape Verde的國家足球隊在世界盃有很出色的表現。

0: The aria Bouquin Reveillé from the opera Verdi by Massenet. It's sung there by tenor Juan Diego Flores with the accompaniment of the Bologna Communal Theatre Orchestra under Roberto Abbado. 男高音歌唱家 Juan Diego Flores 嘅歌声唱出咗马斯内嘅歌剧 Verdi 入边嘅著名咏叹调为何把我唤醒，同台演出有 Roberto Abbado 带领波隆歌剧院乐团。
1: What's on？
2: 演艺备忘录。
0: 香港管弦乐团的新一季开幕音乐会在9月16和17号举行，乐团在客席指挥 Manfred Honeck 带领下会演出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以及根据理查史特鲁斯的歌剧《深宫情愁》 Electra 改编成的组曲。 澳大利裔指挥家 Manfred Honeck 被誉为世界顶尖指挥家之一，以其独特嘅演绎同埋改编广泛曲目而闻名。佢现时系美国匹兹堡交响乐团嘅音乐总监，有19年咁耐，任期最近仲被延长至2032、33乐季。想现场欣赏佢嘅演出风采，日期系9月16和17号，星期三同埋星期四，佢会带领香港管弦乐团举行乐季开幕音乐会，开场时间黄昏7:30。 我哋喺度先听为快啊，听下 Manfred Honeck 带领佢所谓主场嘅匹兹堡交响乐团演出，我哋即将会可以欣赏到嘅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曲啊，听下其中第一乐章。

That was violinist Arthur Gromeo playing J.S. Bach's Violin Partita No. 1 in B minor, BWV 1002. 我们刚刚听过巴赫 B 小调第一小提琴组曲 BWV 1002，由小提琴演奏家古美敖演出。音乐结束了，今天由廖冰清主持的《人约黄昏后》，多谢你们收听。

0: 九岁嗰阵，佢得到资助进入米兰音乐学院。十岁嘅时候已经创作咗一部交响曲啦。佢喺1854年毕业之后，去到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雷莫纳教书，同埋担任教会管风琴手。佢嘅第一部歌剧《约芬夫妇》喺呢一度首演，亦都取得成功啊！当时庞基耶利只得22岁。雄心勃勃的庞基耶利之后去到皮亚琴察担任乐队指挥，但是他在跟着的10年写成的作品都没有受大众注视。1873年他的芭蕾音乐在史卡拉歌剧院上演成功，才令他事业出现曙光。3年之后在同一个地点首演的歌剧《歌女招空达》更加将庞基耶利的事业推上高峰。剧入面的音乐既有抒情的旋律，亦都有活泼的舞曲节奏，令作品深得各地乐迷以至是意大利歌剧巨匠威尔第的赞赏。1880年他还获邀出任米兰音乐学院作曲教授，学生就包括日后重要的歌剧作曲家普西尼和马士卡尼。明日就是以色列小提琴家 Isaac Perlman 普尔文的生日。普尔文是在1945年出世的，他小的时候就用玩具琴来自学小提琴。4岁的时候他患上小儿麻痹症，不过无了他继续学小提琴，后来进入了特拉维夫音乐学院。1958年普尔文在纽约的电视节目里面演出，跟着也都留了在纽约居住，还进入茱莉亚音乐学院跟随名师迪雷和加林美安学习。1964年19岁的普尔文夺得著名的莱文特里德大奖，跟着几年他就在美国和欧洲巡回演出，从此被誉为最优秀的其中一位小提琴家，更加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突出的其中一位音乐天才。普尔文演奏技巧可以说无懈可击，音色和造句都是很优美的。他对巴克的作品还有古典至到浪漫时期协奏曲的演绎都为人称道。在他众多的录音当中，除了有展现技巧的巴格尼尼随想曲之外，也都有很多独奏和室乐作品。
1: Before your first sip, before your first thought, let art stir you awake. First Notes with Livia Lim, where your morning ritual meets the pulse of creativity. Fresh music, unfiltered artist stories, and the quiet revolution shaping culture, all while the city wakes up.
2: The balance between flexibility and stability, and we have to see that it's not one or the other, that you have to balance both things. This is the key of life.
3: Because inspiration doesn't wait for business hours. Join me weekdays, 7 to 10 a.m. on Radio 4.
1: Art begins the moment you do.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星期晚听过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由现在到晚上十二点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的就是有我伍永文，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们今次的音乐选择。首先出场的呢，就是有法国作曲家 Ambroise Thomas 的音乐，写给他的歌剧 Mignon 迷娘的序曲。咁而家就请一齐听听由 Sir Charles McCarris 指挥嘅伦敦交响乐团嘅演出。

You've just heard Glinka's Nocturne, performed by harpist Elizabeth Heinen. 王國作曲家葛玲卡的夜曲, 剛才欣賞到的就是由Elizabeth Heinen的豎琴獨奏。 由19世紀的音樂, 我們又轉到18世紀的作品。 星夜樂師要跟住來想送俾大家嘅呢，就係有由意大利小提琴家兼作曲家塔天尼嘅兩首小提琴奏鳴曲所改編而成嘅一套單簧管小協奏曲，一齊欣賞英國聲樂團喺Jan Pascal Tortile 嘅領導之下嘅演出。擔任獨奏嘅係 Emma Johnson。

You've just heard four pieces from the suite populaire Brésilienne by Villa-Lobos. The Mazurka Choro, Scottish Choro, Valzer Choro and Gavotta Choro, performed by guitarist Anders Meerlin. 艾拉羅伯士的巴西流行組曲剛欣賞到就是當中的四段音樂包括有馬祖卡、蘇格蘭、 華爾茲和家和舞曲四首Choro 每我們演出的就有吉他好手Anders Meerlin 送走了艾拉羅伯士的音樂之後隨之來的有德福扎克的作品將我們帶到去波希米亞鄉村充滿了大自然風光的G大調第八交響曲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Raphael Kubelik. And that was the third movement from the Symphony No. 8 in G by Dvořák. 柏林昂乐团在Raphael Kubelik的领导之下的演出。 欣赏过德弗扎克的G大调第八交响曲。 当中旋律非常之抒情优美的第三乐章之后， 时间又差不多来到晚上的11点钟， 在这里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新闻之后，

从苏格兰海岸的神秘洞穴，到莎士比亚笔下的魔法世界，再到命运敲门的震撼人心旋律，将会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中一一听到。讲紧是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演出，他们由指挥家金恩善带领，送上孟德尔逊的芬格尔山洞序曲，亦会同小提琴家法兰冼米文带嚟马田的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以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结，当中有着最具代表性的四音动机，奏响人同命运的对抗。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乐逍遥。问题紧张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咁先带嚟嘅呢，就系有最适合系用永恒嚟形容嘅一首作品，巴赫贝尔嘅 D 大调卡农。

You've just heard Pachelbel's Canon in D, performed by the orchestra of Jean-François Payat, led by Jean-François Payat. 由 Jean-François Payat 指揮的 Jean-François Payat 樂團的演奏，巴赫貝爾的 D 大調卡農，又開始了我們今個晚上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香港電台第四台。

That was The Song of the Seashore by Tamitsu Narita, with Nobuko Imai on viola and Roland Pantinen on piano. 充滿了懷舊情懷的一首日本經典名曲，盛田惠三的《海濱之歌》。不是剛才欣賞到的演出裡面，拉奏中提琴的就是金井順子。 而負責鋼琴伴奏的是Roland Pantinen。由日本的音樂，我哋又轉到去挪威的作品。星期六要跟住來想送俾大家嘅呢，就係有葛尼格嘅五首歌曲，一齊欣賞女高音歌唱家Ingrid Jensen嘅演出。

There we heard five songs by Edvard Grieg, including The First Meeting, Sovik's Cradle Song, From Monte Pincho, A Swan, and Last Spring, with soprano Inger Dam Jansen and the Malmö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Beate Ingeset. 剛才欣賞到的就是有葛尼格的五首歌曲， 包括有初相逢、蘇維格之搖籃曲、至平求山丘、天鵝和春。演唱的是女高音Inger Dam Jansen， 而伴奏就有Beate Ingeset 指揮的馬爾默交響樂團。 大家收听的依然是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钟， 由伍明文主持的星爷乐逍遥，香港电台第四台。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Swan of Tuonela by Sibelius, with Horst Stein conducting the Swiss Romand Orchestra. Your Horst Stein 指揮的瑞士諾曼第樂團的演出，西貝流士的音樂，在平靜安詳的憂患中結束的圖內拉的天鵝，又將今晚節目帶到你一個尾聲。我是伍永文，好多谢大家收听《星夜乐逍遥》，希望下星期日晚同样时间再度同大家见面，祝各位晚安。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嘅系我刘奕朗为你拣嚟嘅音乐。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系华格纳嘅《罗恩格林》当中嘅第一幕序曲，由仙奴普利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奏。第二首是杰苏阿尔多的《擦干你美丽的眼睛》，由亚历山德连尼指挥意大利协奏团演绎。第三首是莫扎特的 G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540 当中的慢版，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绎。而第四首是拉克曼尼诺夫的练声曲作品34第14首，由马石尔领导柏林爱乐乐团奏出。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再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是舒曼的 D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21的第三乐章，由小提琴家基利玛联同钢琴家阿加里树一同奏出。之后有柯里尼的 D 大调第四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和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的英国合奏团奏出。跟住是佛瑞的摇篮曲作品16，由小提琴家麦卡斯兰联同钢琴家克莱顿合奏。而最后是陶巡作曲冉天豪改编的不了情，由陈云鸿指挥台北室内合唱团演唱，伴奏的是黄乃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的有我刘奕朗。开始这个小时的乐曲是费兹的《我赞美温柔的花朵》，由莱顿带领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唱出。第二首是塔力加的《泪》，由吉他演奏家卡拉特力弹奏。第三首是霍斯的《七声部轮船曲》，由阿努格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而第四首是巴克的 A 小调第二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7，为你揀来的是钢琴家帕拉亚的录音。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拉威尔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由兹奥连尼带领爱乐管弦乐团演奏。之后是史维灵克的《耶和华啊，我投靠你》，由马罗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唱出，以及德福扎克的《浪漫小品》，作品75第三首，由小提琴家卡普森联同钢琴家布尼亚季什维利合奏。而结束这个小时的作品将会是理查史特劳斯的《明日》，演唱的有男中音角纳，而弹奏钢琴的是赵成真。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松下间改编自客家民歌的《落水天》，由台北室内合唱团在陈云鸿的指挥下演唱，伴奏的是黄乃嘉。我们亦欣赏过白恩斯坦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舒曼的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7当中的第三乐章，还有米高汤逊管乐五重奏吹奏丹芝的降 B 大调管乐五重奏作品56第一首。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是麦米兰的《英勇的织布工》，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之后是孟德尔逊的降 E 大调无词歌作品67第一首，由鲍提金用一个仿制19世纪皮利尔钢琴弹奏，而第三和第四首分别是霍斯的四声部奏鸣曲，由阿努格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以及九石让的祈祷之歌，由作曲家本人以钢琴弹奏。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啱啱欣赏到拉赫曼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钢琴家黄宇佳联同马勒室乐团在阿巴道的带领下演奏。而之前欣赏过布列顿的月见草，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里合唱团演唱。莫扎特为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 G 小调第14重奏，作品 K478 的第二乐章，由钢琴家巴伦邦、小提琴家米高巴伦邦、中提琴家迪涅卡以及大提琴家索尔塔尼一同演奏。还有佛瑞的西西里舞曲作品78，这个版本由哈泽尔改编，并由圣马田室乐团在莫尼乌斯的领导下奏出，担任独奏的是由音管演奏家迈亚。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英皇合唱团演唱高大儿的晚土，之后有管风琴演奏家毕特弹奏卡宾尼斯的散步，以及大提琴家杜佩联同伦敦交响乐团在指挥巴比洛利的带领下演绎艾尔加的 E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85的第三乐章。而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乐曲将会是米饶的国王勒林的烟囱，由柏林爱乐管乐五重奏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啱啱欣赏过巴托嘅第三钢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布莱兹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担任独奏嘅系基姆。而之前欣赏过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史丹福特嘅《蓝鸟》，钢琴家高勒弹奏佛瑞嘅降 D 大调第一前奏曲，以及尼斯合奏团演奏舒伯嘅 C 小调五重奏作品52当中嘅第三乐章。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史维灵克嘅《主耶稣基督好牧羊人》，由马罗指挥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唱出。之后有巴克嘅降 E 大调第四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10，为你拣嚟嘅系伊莎利士嘅录音。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过三首作品，第一首是一首名为《午夜舞秋风》的古曲，由刘楚华以古琴弹奏。第二首是艾伯尔的主题变奏与田园回旋曲，听过竖琴演奏家罗宝利斯的演绎。第三首是舒曼的《C 大调幻想曲》作品17当中的第三乐章，为你揀来的是钢琴家侯夫的录音。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帕莱斯特里纳的《我虽然黑微撒曲》当中的《睡莲经》，由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在费纳斯的指挥下唱出。之后是莫扎特作给英国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 C 大调慢版作品 K580A， 由英国管演奏家何力嘉联同奥兰道四重奏的成员奏出。还有蒲塞尔的 A 大调第十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以及马勒的雷卡特艺术歌曲当中的我已被世界遗弃，由南中音汉普逊联同维也纳爱乐乐团在伯恩斯坦的带领下演奏。

家由卡拉白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情诗步骤员》，著名的四音明运动机会再次出现，确立关系大调降 E 大调。简洁而充满动机力量的音乐就是 Codetta， 用开头的核心音型稳收情诗步。Codetta 不只是终止式，而是令更大曲式结构得以前进。同理，一个夏天的完结亦只是预示新学年的开始。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下这个小尾声吧。